0: 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预警出发，龙吟湖湿地公园水域发现未成年人靠近水岸，行为存在高危风险，请立即处置。
2: 此处水域危险，请勿靠近，请立即离开。
3: 福州东站及综合开发部分正在全速推进地下基坑施工及地上主体结构施工，目前总体进度已经完成50%。那么计划2027年底铁路具备开通条件，苏州东站将成为江苏首个时速350公里地下高铁站。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展现了对世界制瓷技术艺术的融合创新，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
5: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袁和也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次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先化与再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昨天是世界防溺水日，科技护航，高效处置，江苏各地筑牢水域安全防线。高温季之密生命防护网，南京急救中心发布溺水急救指南。线上外卖店看着证照齐全，没想到竟然是假证套牌经营。南京市玄武区查出一起幽灵外卖案。央视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勾连搅局南海，域外势力包藏祸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携程被市场监管总局依法

0: 25度，明天多云有时阴，27到35度，后天多云，26到34度。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
2: 往水边进行水上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之前定下目标，到2035年将全球溺水死亡人数减少35%。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晰的，但是大家知道吗？现状是很沉重的。全球每年大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而将近1/4都是5岁以下的儿童。我国每年大约5.7万人因为溺水失去生命，其中14岁以下儿童占比是高达56%，超过了一半。溺水已经是1到14岁儿童的头号杀手。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事情离我很远，因为溺水很多人其实对他有很深的误解，正是这个误解让你对这种溺水的状况有所忽视。首先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说会游泳就不会溺水，这其实最危险的想法。古人说善游者溺，就是咱们常说的淹死会水的。数据显示，相当一部分的溺亡者都是会游泳的，而且甚至水性还很好。正是因为会游泳，反而会容易放松警惕啊，觉得我会游啊，这点水对我来说算什么呢？我游泳技术很好的，会进入一些危险的水域，像野外的湖泊溪流。而这些野外的水域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有可能有水草冒出来缠住你的脚，也有可能有些碎的石子把你的身体划破，甚至可能下面有淤泥让人拔不出腿，更不要说你万一腿抽筋了呢，你如果身体过度疲劳呢，这些状况一时之间短短的分分钟内可能是让你乱了手脚，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溺水者会大声呼救的，错，大错特错。真正的溺水是无声的，大家不要看说这个影视剧里边，你看人落水了，不就在水面上扑腾，手在那挥舞着，然后大喊救命啊救命啊，但其实人在水里挣扎的时候，嘴巴反复的沉入水面，你根本没机会，你发不出声音的。那些影视剧中的场面是演的，现实当中真正的溺水安静的可怕。另外一个很重的误区就是水不深就没事儿，反正我能一蹬脚我就站起来，水又没有多深，那有多大事儿？你知道吗？4岁以下的儿童，他们的溺水高发地点可能压根就不在河里湖里，而是在家里的脸盆、水缸、浴盆，只要水位没过孩子的口鼻，几分钟就有可能会致命。我真不是危言耸听吓唬大家。防溺水，请各位一定要记住这几条。首先是6步，一定告诉你的孩子。第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不能擅自下水施救落水者。还有4个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请记得，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贸然下水去感受。
3: 以江海号和我国目前最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装备苍渊号正向南掘进，目前江海号已掘进6000米，苍渊号超4000米，未来两架盾构机将从江南明洼段破土而出，计划于明年7月实现全线洞通，2028年项目基本建成，将大幅缩短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极大缓解苏通大桥交通压力。此外，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过江通道工程，张晋高长江大桥整体施工进度目前也已过半。张晋高长江大桥建设指挥总工室主任徐杰：
4: 4座主塔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建设重点正转向大桥上部结构。
3: 张晋高长江大桥全线贯通张家港、晋江、如皋3市，预计2028年全面建成通车。届时，原本需要40分钟的轮渡过江时长将缩短至10分钟车程。
0: 最近这天气热了起来，可能很多人觉得也不想在家里开火烧饭了，然后就点外卖吧。点外卖的这个次数和数量也开始多了起来。那你知道吗？现在有些外卖店在线上你去看它， 哎，证照是齐全的，对吧？那你觉得可能是让你卫生啊，这个安全呀，是比较放心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假证套牌经营。最近南京市玄武区就查出

0: 处理一起网络餐饮虚假证照案，入选了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的全省典籍案例。我们来听听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1: 今年4月，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局孝林卫分局接到公安部门移交的线索，发现辖区内一商户徐某在外卖平台上公示伪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涉嫌虚假宣传，违规从事网络餐饮经营。玄武区市场局执法大队四大队中队长张磊：
2: 他当事人营业执照的主体他已经是进行了注销了，那么对于注销违法行为人呢，我们对他的个人已经进行了立案查处。
1: 经查，徐某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经营主体，混用经营资质。因为本案的违法行为发生在今年6月1号新规实施之前，执法部门根据原来的网络餐饮监管法规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目前涉事外卖店已从相关平台上

0: 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种在工业化之前便已成熟的产业格局，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堪称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1: 请问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
2: 三福道牛皮凉席来降温，这一批工艺再升级，1米5的999，多加30就能升级防滑耐用底。400-710-1900，赶紧预定看席。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白天工作累忙，想睡个好觉，头层皮升级工艺仅此一批，后面就得多加100了，不是30。赶紧拨打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匠版精选”。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6: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7: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封位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6: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8: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9: 纵横新闻经纬，
10: 新闻经纬，
9: 纵享观点精华，
10: 精华
9: 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
10: 为你呈现。
1: 周日早上的8:4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9: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他说，要想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截至24号，沙特方面尚未就特朗普这番临时加码作出回应。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多次拒绝加入该协议。
9: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1: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且造成4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当天发生在约旦河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昨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验工竣工验收2周年，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累计目前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印度尼亚方面25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东部苏拉威西岛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 文体方面，在美加墨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佛特角门将沃奇尼亚近日与智利传统豪门科洛科洛达成了协议，双方签订了一份为期18个月的合同，球员将在完成体检后观盟官宣。

0: 作为健身人员，一人买卡还可以赠送给家人，甚至是亲朋好友。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大家还是很欢迎的，因为它没有限制必须是本人使用，它这个使用权益的范围是在扩大的。但是我们在广告宣传当中其实是看不出你这项细则的，对不对？
1: 对的，对的。
0: 还有一点我比较关心，就是前期我们跟常州的王女士也有充分的沟通和交流。那其实我就很关心，王女士在支付健身费用之前，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比如说有的是我们在这个落在纸上那些宣传单上的，有一些我可能没有，宣传单有限，我没有写得很具体、很充分的，就是这些有没有跟王女士进行充分的告知，让她到底知道我，比如说充1000、充2000，我送这50%。到底是等价的送还是送的健身服务，就这些细节有没有跟消费者充分的告知，因为你只有充分的告知才能够让消费者有这样一个选择的权利。因为我看到你这样的一个健身权益，我可以选择适合我也可以是不适合我，适合我我才办，对不对？就是有没有充分的跟常州的王女士有一个交流。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因为我们那个活动宣传的物料嘛，它那个版面比较有限，然后就是没有能够让全部的这个活动的细则，这个完整的这个细致的进行公示，因此这个我们在这个场馆过程中是要求我们的销售人员在线下销售过程中对会员进行一个详细充分的讲解的。可能是在这个销售过程中呢，这个双方对于这个体验店的相关活动规则有一定程度理解上的偏差，导致了这个情况的发生。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其实是已经告知了这个活动内容的，不存在主观上恶意的这个违规的情况。
0: 好，那就是我们在让王女士付钱之前有没有把这些细则跟她说清楚啊，比如说这个我们有没有聊天记录啊，有没有彼此充分的表达。
1: 这个在这个实际付款之前我们也做沟通的，包括在协议签订的时候我们都在纸质上进行呈现的。
0: 就是把这些细则包括非会员使用都说清楚了。
1: 非会员的情况我们可能这个销售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讲得那么清晰，所以这个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这个小瑕疵的。
0: 好，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宣传海报还是很吸睛的，对吧？也很吸引人家的眼球。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在海报显著位置把一些权益一些最重要的要素，我觉得应该是标明清楚的。还有一点就是今天张馆长讲的跟当时销售说的，我觉得你们说的也要说法要一致，要能够吻合啊。好，那这样这个事情马上我们也来回访一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刚刚我们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2: 听到了。
0: 好，我们刚刚对话的是中吴江南春全民健身中心，
1: 进行这个同等醒目的展示，确保我们这个消费者在办卡前能够知晓我们全部活动规则。
0: 好的，好，张馆长，我给你听一听其他的朋友们听了我们节目的感受啊。你看，在我们抖音账号上，核桃仁说，我觉得海报就是最直接的证据啊。场馆在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销售明确告知的情况之下，那么就判定场馆没有明确充分告知。乐无限说呢，商家就是想把活动说得模糊不清吗？后面如果说大家有不同的诉求就会扯皮，那就怪消费者自身付款的时候没有充分的了解。你看，我们今天是让您多听一听消费者，当然可能他不是你们的目标客户啊，但是他也是一名普通消费者，大家看到这样的海报也会有直观的感受。所以我们期待通过我们这次正风热线连线监督之后，希望你们下次如果说再有健身海报或者说为消费者提供健身服务的时候，能够多为消费者考虑，甚至是我们在出海报的时候就站在消费者这一端，我相信可能就大不相同，好不好？
1: 哎，好的，主持人。
0: 好，那王女士，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可以吗？
2: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这个问题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5: 对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6: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7: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8: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9: 他们在卖水，
3: 解析社会热点，
10: 莫要急着。

0: 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2: 究竟该如何定罪？
3: 但走私贩卖不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0: 我们不能管吗？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6: 好，此刻我们继续关注群众诉求。龚娟提醒，我是宿迁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7: 啊，你好，王老师吗？
6: 嗯，你好，请讲。
7: 啊，我是宿迁市宿豫区智慧光年的业主。
6: 宿豫区这个什么智慧光年是小区的名字吗？
7: 刚才是市民的电话吗？
6: 刚刚我们的编辑有没有跟您交流一下？交流了李女士的问题。
7: 哦，这个我知道，就是说，我是这样的，首先这个事情，这个业务不在我的手里，然后这个资金发放呢，也不是在我们这个科室。
6: 那在哪个科室啊？
7: 所以我说就是，他刚才说意思，是说要找这个负责人，我就是说，让举办的人和他沟通，因为这个具体谁负责，我没有办法给你界定。
6: 那你们科室是收集材料的，是不是啊？
7: 对对对。
6: 那你们收集材料之后，下一步交给哪个科室呢？
7: 我们是，它是三个部门审核的。
6: 哪三个部门？
7: 哦，不对，这个。
6: 此刻正在连线的是宿迁市宿豫区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貌似不清楚啊，但他们科室是负责收集材料的。
7: 这样，我让举办跟您沟通，可以？
6: 举办是吗？举办公室吗？
7: 对对对。
6: 他现在在你身边吗？可以接电话吗？
7: 我可以给你回电话吗？因为我们不在一个楼层
6: 啊。好，这位工作人员，你贵姓啊？
7: 我不负责这个事情。
6: 那你负责？那你的工作职能是什么？
7: 我做的是这个，和这个无关。
6: 无关？那你这个岗位，房地产市场监管科，是做房地产市场监管的？我顾名思义。
7: 我们这个科室是这样的，但是我不负责这个事情。
6: 那这个材料收集，
7: 就是那
6: 我问你，当初科室收集材料您收的吗？
7: 不是，
6: 也不是，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是吧？
7: 对。
6: 好，电话切出。这工作人员说了跟自己就没有任何关系啊。那我们看看他刚刚说了让我们请局办啊，这个是
1: 公平正义，
2: 究竟该如何定罪？
3: 但走私贩卖不品罪。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4: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0: 我们不能管吗？
6: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0: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5: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6: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处长在线，
8: 现场为您解难题，现场为您办实事，政风热线处长在线，处长走进直播室，答疑零距离，问题现场办。
6: 7月7号，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就非法捕捞、无人机撒药等问题回应了群众关切。那么目前朋友们的问题处理如何呢？今天处长在线，我们邀请到省动物卫生监督。

0: 都所所长张军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回复大家：
1: 尽快提升服务水平。那么吴江正则检查站呢，已经编印了苏木驿站服务手册。那么市县农业农村部门正抓紧同当地交通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尽快设置路牌指引。同时我们要求全省各地啊举一反三，立即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提升工作和服务水平，守好入宿动物那么疫病防控的安全观。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就针对有部分地区的农户反映，就是植保无人机在喷洒农药时会误伤邻近的农作物啊，无人机播撒的种粮大户和周边农户，大家其实意见还不太一样啊，其实就是各执己见。那么省级层面，我们有没有去考虑会进一步的有一些具体的规范啊，明确一些细则，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能够少一点纠纷，能更高效。
1: 好的，针对农户反映的问题啊，我们主要做了。
0: 好了，各位，这里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2: 大家呢面对面的交流和学习，这样可能会他们成长的会更快。
3: 我们制定繁星计划目标是想在全省联动省市县联动举办1200场直播电商培训，覆盖70000人次。截止到目前，省市县已经累计举办了673场的培训，覆盖40000人次。下一步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人群制定一些针对性的课程包括举办一些沙龙的活动，再增加一些关于人工智能方面的这种应用的培训，进一步加大这种宣传的力度，通过各种的渠道去宣传推广我们这个繁星的计划，把我们这个繁星计划品牌做响。
0: 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马上来继续现场连线宿迁宿豫区关注到是李女士购房补贴的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宿迁市宿豫区财政局办公室经济建设科王科长。王科长你好。
4: 还是什么情况？
0: 王科长你好。
4: 你好
0: 王科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群众诉求我们创业编辑跟您沟通了吧。
4: 你好，不好意思，刚刚没听到。你现在是在直播吗？还是
0: 在？对，我们节目在直播，省广电总台政风热线一追到底节目正在直播。前面问题场外编辑有跟您交流吗？
4: 我没接到他这个前期的这些事情，我没有接到他的电话。
0: 那我就现场跟您说一下，好吧？
4: 好的。
0: 就是宿迁市民李女士呢说，2024年5月份，买了宿豫区这个小区的名字叫。智慧光年小区的房子，总价呢是84万多，说按照当时的政策啊，他有购房补贴和契税补贴，材料都交了，他也算了一下，这个总价呢是22000元，但是到目前为止，他提交材料到现在补贴都没有拿到这个事儿。
4: 啊，我知道，刚刚您那位同事已经跟我说过了。
0: 你刚刚不说你不知道吗？我又重复了一遍。
4: 你刚刚你的同事跟我讲过了
0: 对，就是这个事儿。那我再重点又跟你说了一遍就是为什么，首先它符合政策吧，因为它材料都交了。
4: 材料符不符合政策，因为我现在还没看到。然后住建局如果要是通过那边审核的话，它就是符合政策。
0: 那他现在这个如果是政策不符合的话，那他很早就提交了，不符合政策早就应该收到不符合政策的告知了吧。
4: 你说的这个情况，如果要是说住建局已经跟他反馈过了，接收了他的资料，也没有跟他说不符合政策，那就是符合政策，
0: 那就是符合。那符合怎么到现在？你看啊，他说按照规定说2025年7月份这笔钱能拿到，那今天都，
4: 首先不好意思，
0: 一年时间了。
4: 首先不好意思，这个时间是谁给他回复的？我不太清楚。
0: 好，李女士在吗？把李女士电话接进来。
4: 不好意思哈，我这边好像不能直接接受那个直播的采访，我得有走流程。我刚刚也跟你那位同事说了，我要汇报，好不好？
0: 你跟我们连线完了之后啊，立刻向你们苏玉区住建局局长汇报，
4: 没有
0: 关系。
4: 我们有流程的，不好意思。
0: 你们有流程啊？
4: 对，我不能直接接受你的采访。
0: 你现在还不叫接受我的采访，我更准确的说，我们现在是群众诉求是在。

0: 投诉，我们也是在监督你们的工作。
1: 可以可以，我来先，我现在跟领导汇报，行吗？可以吧？
0: 那您先告诉我一下这个，林女士，把林女士电话切进来。这是谁？是谁？

0: 牛皮席铺上之后啊，卧室档次瞬间就提升了。它的触感怎么说呢，就像小宝宝的那个肌肤一样，特别的细腻，没有生硬的塑料感。晚上睡觉的话，只开28度的风扇循环，背上也不粘。朋友来家里看到了都问链接，说是看着就像大几千的高档户。
1: 这床正宗三峡头层水牛皮凉席，不用好几千，999加30，发的还是升级衬垫款，目前正在热销中，拨打400-710-1900预定看席，不闷汗不锁潮，皮质柔软豪华，特别适合品质生活的朋友，现仅此一批，原皮料直降再直降，3000自行下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福。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省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气温东南部地区36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6度到35度。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晚，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江苏省气象局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江苏江淮之间东部沿。德国柏林警方25号说，柏林市中心当晚发生一起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14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柏林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目前伤者正在接受救治，警方正全力搜捕嫌疑人，事件的原因尚不清楚。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

药复方制剂，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三种西药成分。其中马来酸、氯苯那敏对中枢神经有明显抑制作用，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正是此次说明书修订的主要风险来源。药学专家建议，有驾车需求的人群尽量选择不含

0: 确诊胃癌。经过长时间的调养，妻子的身体状况渐渐发生可喜的变化。乐养故事就为您讲述平凡的日子里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爱情故事。
1: 我和妻子陈建英同是江阴人，今年都已经74岁了。我俩自幼便相识，算是青梅竹马。我们在1978年结婚，携手走过了48载岁月，可以用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同舟共济、夫唱妇随16个字来概括。刚结婚的时候，我是生产队里的农技员，整天在田间地头忙碌，无暇顾及家里。妻子主动承担起了内当家的责任，除了日常做家务，还尽心尽力地照顾我那个体弱多病的父母。两个孩子出生以后，她更是在养育孩子这件事上下了不少功夫。我忙于工作，家里活干得少，但她从不抱怨，处处为每一个家庭成员着想。街坊邻居纷纷夸奖妻子持家有方、孝亲敬老，我们一家在他的操持下过得和和美美。可天有不测风云，2006年6月29号，妻子被确诊得了胃癌。4天后，他被推上手术台做了切除肿瘤手术。接下来的一周，我一直寸步不离地在妻子身旁照料，给他喂水喂饭，帮他擦拭身体。几天之后，妻子可以下床了，我就搀着他慢慢在医院的走廊里走会儿。为了减轻他的思想负担，我及时开导宽慰他，还给他讲些过往的趣事。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妻子经历6次化疗，整个人被疾病折磨得憔悴不堪。每次化疗，我都请假陪在他的身边，给他加油打气，鼓励他战胜病魔。除了周末儿女能过来陪护一段时间之外，其余的时间都由我来承担所有的家务。记得第6次化疗结束出院的那天上午，我办完出院手续，那天天气不错，就带他乘车从江阴古城直到。我心里纳闷，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趁着端菜的功夫，父亲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后来他翻出了那本压箱底的家常菜100道菜谱，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眼睛疲劳干涩不舒服的听众要注意了，接下来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拿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无忧感受。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878883323下单，每人都能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87888332340878883323，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发痒，越揉眼睛越难受，迎风流泪。并且还有刺痛的感觉，严重的小黑点飘来飘去，那你一定要试试26年专业护眼。

0: 品牌荣获三项国家发明奖。
1: 当时这边是有很多专场是吧？
2: 对，哎，这就是那个这边就是个有时候专场。
1: 哦。
2: 他就是这个地方取土，那天他就挖出文物来了，造型啊，太奇特了。
3: 1986年，这里发掘出了大量造型特异的文物。当时的肖先进是广汉市文教局文化科科长，他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些文物的出土。
2: 最早看到的是那个陈德安举出来的一个那个青铜人头，特别是震撼的，又是那个周武面具。周武面具造型太奇特了，耳朵宽138，眼睛突出16厘米，就是这个我看过的书也好，所认知的就没有这样物。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就感到非常震撼。
3: 作为一位从事文化事业的共产党员，肖先进敏锐地捕捉到这些造型奇特的文物的价值。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文物一定会大放异彩。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先要保护好这些文物。
2: 多么好的宝贝，我们应该把它保护好，研究好，宣传好，给他个家，
3: 给三星堆的文物一个家。肖先进并不知道，从产生这个念头到实现这个目标，怀揣这份初心，他要走多远的路。1988年，
2: 就是一个信仰，对吧？只要有了信仰，他就会坚持，再困难他会坚持。我就这样想的。
3: 心中坚定的理想信念，让肖先进深知办法总比困难多。要想实现理想，就要凡事主动谋划，迎难而上。此后，肖先进几次到北京，向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国不能给国家增加负担，肖先进要独自承担2100万元建
4: 体内的水湿运化，脾胃阳气不足，湿气就会堆积在身体里。第三处关元穴，肚脐下方四横指，温养下焦，固本培元。常年手脚冰凉，小腹松软发凉，代谢偏弱的人群坚持贴敷。第四处命门穴，后腰的正中和肚脐前后正对，很多中老年人腰酸腰凉，久坐后腰发沉，贴敷此处温护腰背经络。第五处足三里，膝盖外侧凹陷往下四横指，公认的养生穴位。体质虚弱，容易疲惫，抵抗力差，轮番贴敷扶助一身阳气。那讲完成人的通用穴位，重点说一说咱们广大的中年男士最普遍的亚健康难题：肚子大，内脏油脂厚重，腰腹沉重感明显缓解，手脚冰凉的情况也有所改善。除了湿气重的朋友，还有呼吸道偏弱的人群，换季受凉就嗓子发痒，反复咳痰，鼻炎鼻塞，对应穴位肺俞穴，后背肩胛骨内侧第三胸椎旁开四横指，左右各一处，贴敷此处梳理肺部气机，温润呼吸道，减少秋冬咳喘反复发作。还有中老年下焦寒湿人群，小便不通畅，夜尿频繁，下焦坠胀不适，搭配膀胱俞、三阴交两个穴位。膀胱俞在后腰骶骨上方，对应膀胱经络，三阴交在内脚踝最高点向上四横指，小腿的内侧，两个穴位搭配贴敷，疏通下焦经络，缓解寒湿带来的排尿不适。还有寒湿性关节人群，老寒腿、颈椎肩周僵硬酸痛，阴雨天空调房待久疼痛加重，搭配阳陵泉，膝盖外侧骨头下方凹陷，能舒缓双腿发凉酸胀沉重。还没有入手三伏贴的听众，一定要抓住今年加长三伏的黄金调理期，99块钱到手10盒300贴，一贴才3毛钱，使用没有负担。花小钱办大事，三伏天养生方法有很多，大家除了在饮食上注意清淡，多补充优质蛋白以外，三伏贴及时选择，保质期3年，今年用不完，明年继续使用。即便过了三伏节气，需要用到穴位贴的时候，您都可以打开使用。很多家庭为单位的订购都是

0: 两组多送一盒，198元，21盒，总共630贴。具体您的情况，应该贴的穴位，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些，还有很多。您可以自己网上搜索一下具体的位置，或者拨打热线，工作人员都会给您一些建议和指导。订购热线继续开通400710-1900，400710-1900。打通电话之后，根据智能语音提醒挂断电话。稍后注意接听025开头的座机回拨的电话，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帮您下单。400710-1900，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沿淮和淮北地区及沿江西部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江苏省气象台今天的9:17变更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至28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泰州、盐城南部、扬州中南部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省会南京全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5度左右。下面请听省内新闻。昨天，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水乡客厅内连接青浦和吴江的跨省域道路雪洛漾路正式通车，这是示范区15开通的首条跨省对接道路，也是示范区一体化审批制度的又一实践案例。雪洛漾路西起吴江汾湖大道，东至青浦沪

0: 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都不用您自己出，打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健康，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它既能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呢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梅雨季终于过去了，这天啊一热起来，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五龙，万般风情教阿姨，6天5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暑假去重庆就直摇头，觉得火炉可能太热了。其实呢，咱们去的是五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平均气温在20-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五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所以朱教授，您看对于太原南站这个吸烟室呢，它重新开放这件事儿啊，您怎么看？还有就是啊，刚刚我们也有旅客也说了啊，我在这个高铁站内的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到巨大的印有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的这个巨大的广告牌，你觉得太原南站这样的设置合适吗？
1: 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来归结的话，那一定是不合适。坦率地讲啊，它有两个装置，一个是设置了吸烟室，还有一个带有广告性质的叫烟草零售终端。
0: 对，
1: 前者我们可以理解，但后者我们绝不能接受。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公共空间，特别是在车站啊，出于人的一般的一种偏好和需求，吸烟一定是某些人的内心的一个冲动。所以对这样一个具有差异化的个体的选择的一个满足，我们可以看到济南车站呢体现它应有的人文关怀。但是啊，我还是想说，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既有的社会空间当中，禁烟控烟是一个共识，更是一种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但是在济南车站，它却在吸烟室的旁边又加了一个带有广告性质的一个告知牌。那这样一来，不仅仅提供了这种销售的这样一种合理性，而且把这种销售立即转化成一种消费的场景，而这个消费是消费的烟草。但是在公共空间当中，这样的一个逻辑的闭环，它恰恰传导了一个对吸烟的一种倡导，或者说一种隐形的一种鼓励。那这在我们整个社会空间当中，以社会的公序良俗是相距甚远的，甚至于违背我们社会的公共道德。
0: 因为您刚刚也说，你看高铁站它是属于这种高密度或者高
1: 墙，
0: 对，
1: 还是你能力的不足，还是兼而有之啊，所以从这样一个结果去倒推，我就发现这个火车站管理方，无论从意识还是从操作还是在观念的保障上，都是漏洞百出。
0: 没错。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您认为啊，公共场所应该设置室内吸烟室吗？那你觉得室内吸烟室如果设置的话，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的减少二手烟带来的影响呢？此时此刻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加关注，在我们的 Live 互动留言区呢，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发表您的观点。那其实关于设置吸烟室的辩论，从尝试推进室内全面禁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有支持者就认为啊，吸烟室呢，它既可以为烟民提供舒适的吸烟环境啊，解除其烟瘾之困，还能够避免二手烟的影响，减少劝烟冲突。那有调查就发现了一些地区的烟草业啊，甚至还主动出资修建了大批的豪华吸烟室，为了塑造它的正面形象。而从实际运行效果我们来看，其实不少室内吸烟室它并不能够完全阻挡二手烟的外泄。就拿我们今天说到的太原南站这个吸烟室来说啊，很多旅客就反映了，它这个吸烟室的门一直是敞开的，所以 试想一下，来往的旅客经过的时候。

0: 你还是会被动的吸到二手烟。所以朱教授，这是不是也说明目前虽然说有了室内的吸烟室，但它的管理还是比较松懈的呢？
1: 嗯，那一定是，我们都说检验这个一个现象的最好的这个手段就是回到现实本身。啊，你看这个吸烟室它并没有跟公众进行一种强烈的一种硬的一种阻隔，
0: 对，
1: 它甚至于就是就在我们身边。
0: 嗯，
1: 而且这个门我们可以想象，就算有门，那种烟的这样一种渗透，
0: 对，
1: 很难绝对的隔绝，更何况它经常把门开着。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它从开始的物理的空间的隔离就有破绽，
0: 嗯，
1: 在后来的这种延续这种维护的过程当中，那又是啊漏洞百出，
0: 嗯，
1: 所以这个管理上啊就给了二手烟有了自由流动的一种空间和可能，
0: 嗯，
1: 所以我说这个管理啊一定不要简单的拉开一个架势，好像贴了一个牌有一个禁止的标志就是管理的本身。
0: 嗯，
1: 我觉得验证管理效果的最好的方法就到现场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啊。
0: 对，
1: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您说到，就是它的很多地方啊，这个吸烟室都是烟草公司资助建立的。
0: 对，
1: 你看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它就难免会形成利益的一种关联。
0: 是的
1: 啊，这种东西，这种欲盖弥彰，这种不打自招的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在给吸烟的这种恶习在为虎作伥。
0: 嗯，确实当前多数的这个室内的吸烟室啊，其实普遍都存在几个问题，它是只见不管，对吧？重建设轻管理，或者甚至有些只是摆设它不落地，这样的一些问题。你看，如果是只见不管这种形式化管理的话，最终就是用我们普通大众的健康去为这种粗放式的治理再进行买单。那在过去30年的多项权威研究都证实了，说我们这个室内吸烟室啊，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伪科学控烟。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就是告诉你啊，有科学证据证明，哪怕你这个室内的吸烟室你配备了负压排风还有专业的换气设备，它也抵挡不住二手烟的向外扩散，反而会聚拢大量吸烟者，让室内的烟雾浓度飙升。而这个室内浓度飙升之后啊，对于吸烟者和路过的非吸烟者来说，这都是一种双重伤害。早在2009年，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就委托香港科技大学做过一项的一个相关的消息。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生命的最美成人礼，每一份热血都是对生命的郑重承诺，期待广大青年学子与爱心朋友勇敢走向献血车，挽起衣袖，用行动诠释担当，用大爱为生命续航。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下面我要说的这个电话对您来说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下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时力，我们的老朋友好时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助大家能够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都能够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什么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还会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补贴多，建议大家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眼睛呢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推荐大家都来试一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还能够领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智能按摩仪，再加上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就可以多带走4份好礼，赶紧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各位毛孩子家长注意了，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7月20号起每天早上8:30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就可以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30有宠有爱有陪伴。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夺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升高系列金条，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兆头。多款寓意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的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
1: 看气概的充分的证明，它恰恰是一种不文明的社会行为。
2: 对，
1: 我想如果我们从生理到心理到社会啊，筑起三道这个防线，或许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会提供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纯净、更加绿色的成长的空间和保障。
0: 是的，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场景的管控还有制度的约束，应该是属于控烟的外力啊。只有我们全民的观念提升，或者对于青少年认知的这种塑造，可能才是控烟的内力，也只有内外结合才能实现这种长效治理。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一次设立吸烟室的一个初衷，本身呢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物理隔离来兼顾烟民和非烟民的一个需求，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了现实呢却不尽人意。因为据报道呢，这个吸烟室我们在前半段节目也说到了，5月末的时候关停，然后6月底又重新开放了，尽管说贴有请随手关门的这个提示，但是该吸烟室玻璃门还是处在一个敞开的状态，二手烟也不断的在向外飘散，自然它就会让这个分区控烟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呢，你看吸烟室配上了烟草零售这样的一些醒目的招牌，所以呢也让网友产生一种变相鼓励吸烟的质疑。所以朱教授，您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些争议点，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点，它不仅呢暴露出了管理方责任落实的不到位，包括精细治理的不足，甚至还有推卸责任、敷衍了事或者两头讨好之嫌。那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解决这种吸烟室只见不管的

0: 娇子的姓李，他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1: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情。
5: 街区交通枢纽进出口道路两侧200米以内，管控区为次干道、生活型街巷、商圈外卖外围等，实行定点、定时、定业态、定标准管理，限时营业时段与范围，严控扰民与污染。那么疏导段为背街小巷、社区闲置空间、特色市集、夜经济集聚区等等，按照统一设置、统一管理，商户自治，长效运营。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台风红霞已经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

0: 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1: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2: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3: 你看，即便是航班超售，它这个是商业逻辑，但是旅客权益不应该成为博弈的牺牲品啊。所以值得注意的就是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最近也发布了公告，这是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在组织各个航空公司呢研究制定航班超售的团体标准，重点去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的内容。该标准定制完成之后呢，将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面对机票超售，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要积极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而另外一方面，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而导致无法登机，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看。
2: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司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1: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2: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3: 其实机票超售呢，本质上就是航空行业为了提升运力啊，或者提升效率，它的一个商业博弈。所以这次民航的行业着手定制超售统一标准，就是希望能够补齐监管短板的关键第一步。未来只有把超售的规则、告知流程还有补偿标准全部都能晒在阳光之下，做到提前告知、自愿协调、有据可依、补偿到位，那这样才能够让商业逻辑敬畏公众权益，让航班超售从被动维权变成最终的透明合规，让每一位旅客的出行都能够更加的踏实，更加有保障。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t 望远镜，从兴隆出来呢，我们将会一头扎进坝上草原，越野车将带你一次穿越五种地貌，这是 80% 的游客都到不了的地方。而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飞蚁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从草原转身，我们会奔向秦皇岛的大海，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6天5晚，937知识背包客独家定制路线，我们还为大家优化了行程，不仅为各位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更升级了吃住标准，全程都是五钻住宿，烤全羊、草原溜达鸡，还有满族传统宴以及同德烤鸭，通通都为大家安排上了。8月8号到8月13号是由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全程带队，两种出行选择，不含大交通，是5380元每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自行抵达北京南站集合，结束的时候呢是在秦皇岛站去解散。而含了南京往返高铁的大交通的呢就是6580块钱一个人，所以两种方式呢大家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这次行程我们还特别推出了一期针对10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独立营出发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这个团是由新闻早高峰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8680元每人。
4: 可是根据公证人员的回忆说，这老太太啊，对自己太舍不得用钱了。上海那冬天，湿冷刺骨啊，她在家里边舍不得开空调，舍不得用取暖，亲眼见过啊，有人一边开着智驾，一边低头坐在那驾驶座位上玩手机刷视频。我看到这种车子都吓得赶紧远离。那你说司机开车那么大的胆儿，跟商家的宣传、销售的宣传就没关系吗？厂家就要那种高科技的营销。

销售想着冲业绩，有些用户呢巴不得上车就睡觉，可是一旦出事儿，这个商家就把锅能甩得干干净净。所以提醒各位，这些科技工具不是保姆，更不是护身符，你得对自己负责，不能把命交给我觉得靠谱，你必须要清楚什么情况下它一定不靠谱。那商家宣传也实在一点，别可了劲儿的吹，你吹出来的牛保不齐就能要了人命啊。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

来越高，超过了95%。但是呢，这95%的人工智能微短剧啊，它只有整体播放量的4%，不到5%的真人短剧收获了大部分的观众。有媒体评论说，人工智能内容量产井喷，但是呢，行业的乱象也就出来了，模板化的画面，人工智能虚拟形象，情绪雷同，粗制滥造的人工智能剧和内容，透支了整个影视行业的口碑。多位老戏骨啊，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算法当然能够复刻外貌，但复刻不了真人表演独有的生活温度和灵气啊。人民日报客户端也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脸看腻了吗？活人感该回来了》这个评论文章，批评 AI 形象同质化造成了大众的审美疲劳。头部平台现在已经有表态，优酷表示啊 ，AI 没有办法取代真人演员，优酷将坚持培养和使用真人演员，应该用人工智能去提升效率，可人永远是影视创作的根基。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个人觉得观众受不了的不是人工智能本身啊，观众受不了的是粗制滥造。由于大量的粗制滥造，它就是人工智能搞出来的粗制滥造，所以看上去是观众受不了 AI 脸，但是归根到底呢，是活没干漂亮，这是第一点。第二，人工智能制作的东西啊，如果说弄精细了，不便宜。之前不是有媒体也报道的吗？做一个5分钟的视频，高手来搞，前前后后呢，这个 token 也是烧了好几千块钱。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相关的媒体报道后面还有一些内容啊，就是那也就是5分钟。如果你打算拍50分钟，越往后越烧钱。为什么呢？你需要每一个场景和前面对齐。你精心的制作了5分钟的东西，那你后面的不能老重复前面的场景啊。你得不停的去想，去记住前面。

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要为更多的离散家庭做点什么。于是，他的蛋糕店里的墙面上贴满了寻人启事，他每天也会定时推送自己剪接好的寻人短视频，穿过乡间小路，挨家挨户去询问仅有的线索。周敬田寻亲志愿者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在七年的时间里，周敬田放下了经营，他自费奔波，自学剪辑，一双柔面的手托举起300多场跨越半生的冲锋。下面我们就一起

0: 款全部用于还债和挥霍。两年过去，房屋迟迟未交付，无力还钱的孙某竟想出极端手段。他在一处拆迁小区发现一套长期空置房屋，谎称自己是房主，遗失钥匙，指使开锁师傅更换了房屋门锁，随后带着朱女士实地看房，还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2025年5月，这套房子的产权人准备带租客看房，却发现自己的钥匙打不开房门，调取监控后立即报警，孙某很快被抓获。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这个事儿啊，陈律师啊，咱分两个阶段来谈一谈好不好？首先说一下第一个阶段啊。孙某呢，你看编造可以就低价购买这个拆迁安置房啊这种谎言，然后呢以什么预付房款呐、这个借款抵房款等多种名目啊，多次向他这个朋友啊刘先生夫妇索要钱款，累计骗走70多万。就一开始这个很显然是一个诈骗罪，是不是？就一开始这个阶段诈骗
2: 什么、
1: 就涉罪啊。
2: 对，这个金额呢是有不一样。这个案子它是发生在上海的，那么我查了一下呢，上海的这个量刑的这个数额的跟那个江苏市应该是一样的，他的50万以上就达到数额特别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呢，他就应该要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1: 啊，您说的是70多万是吧？这个是骗到手的，
2: 对，
1: 是10年以上量刑啊。这是孙某这个环节，还有就是孙某啊，他谎称是房主，然后找这个开锁师傅，哎，换了锁进到房子里，这个够得上什么非法侵入住宅罪吗？这个好像不太可能是吧？这个行为，
2: 这个如果是单独这样的行为呢，他就可能构成一个非法侵入住宅罪。本案当中，他这个开锁的行为实际上是作为他的那个就是诈骗的一个手段之一，所以呢，他是被诈骗罪所吸收的。最终呢，是指定他诈骗一个罪名。
1: 是因为吸收掉了，实际上如果分开来看也是可能会设这个罪是吧？非法侵入住宅罪。
2: 是的，如果单独这个行为，那么就可以定为非法侵入住宅罪。
1: 目前已经被吸收，所以不单处啊。好，还有一个，这个孙某呢，你看他谎称是房主，找开锁师傅换锁，然后呢卖给朋友。就这个行为，如果我们来看的话，这个行为对真正的房主来说是不是一个盗窃？他对朋友来说是一个诈骗是吧？对那个真正的房主，这是一个盗窃吗？感觉很像偷人家房子，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啊？
2: 对，他这个就是侵入他人的住宅呢，要看他这个行为，他的这个主观的意图是什么。那么他的意图呢，不是去盗窃那个房主的财产，他主要是还是要诈骗那个另外那个夫妻他们的财产。所以呢，这个通常不会定为盗窃罪。另外来讲，一般我们就是盗窃罪，通常它的标的呢是这个动产，这个不动产是没有办法盗窃的，
1: 是一个诈骗罪啊。那诈骗的话，这个孙某曾经啊犯过诈骗罪，有前科，这次再犯，而且手段很恶劣啊，又是吧，这个谎称房主啊，撬锁啊，怎么样啊？这个会加重吗？叫累犯，5年以内叫累犯，是不是5年以内？
2: 累犯的话呢，就是他前罪已处理。
1: 但是从目前报道来看，可能过了5年，累犯可能很难。但是有加重的情节吗？前面我们说的很恶劣啊，这个会不会有一些加重的考量？会不会
2: 加重的这个，这可能会考虑到他以前曾经犯过这个罪，也是同样的这个罪，这个情节会作为一定的考量，但是不会非常明显的加重。
1: 就是法官的一个酌定，不是法定，自由裁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你看啊，孙某呢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啊，还要退赃退赔吧？对他那个朋友夫妇70多万，是吗？
2: 对，是必须要退。但是通常我们在实务当中，这种案件呢，通常退的可能性都很小。一般那个钱，因为他都被他挥霍掉了，并且这个人很有可能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他只会骗嘛。
1: 那赔不了呢？怎么办呢？
2: 赔不了，就是作为一个相当于他这个终身的一个负债，就是挂着了。
1: 将来有了财产，继续
2: 有了财产就执行
1: 赔偿啊。然后给那个房主造成的损失也是要赔的吧？是不是？
2: 对，是的。对房主来讲，他就是一个民事侵权了。
1: 就是锁的那块的损失是吗？
2: 对，是的。
1: 那开锁师傅呢？这个事儿担什么样责任呢？
2: 开锁它是一种特种行业，那么他开锁呢，他是有很多 这个就是行政上面。

0: 的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他要核实委托的人对这个开的锁锁锁闭的这个物体是否有权利，他需要进行核实，另外他要做那个完整的这个记录和报备，以便呢将来要翻回头来查询，所以他如果做到了这些，那么他就不会承担什么责任，如果他在当中有一些过错的话，那他有可能会承担一些责任的。
1: 应该承担责任吧？你说啊，那个，孙某说好，我什么钥匙丢了怎样，又没有拿房产证，是吧？
0: 对，这个孙师傅你不审核吗？根本没有可能有房产证，也没有这个相应的包括这个租房合同啊之类的这些，或者说一些登记的材料。那么如果他什么都没有，开锁师傅就是听了你打了个电话过来就帮你开了。
1: 那这里面呢，开锁师傅很可能是有一定的过错的。因此一样，历史悠久，三伏天加三伏贴就是王炸组合。三伏天是一年四季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此时阳气盛而毛孔全开，正是把躲在身体里的寒邪老赖揪出来暴晒的好时机。同仁堂的三伏贴活动价简直可以闭着眼睛入，现在不用一盒三十九，我们是99元10盒。 一共是300贴，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哪里不舒服贴哪里，里面有对应的穴位图，简单好上手，在家随时随地贴。电话是400710100400710100，如果占线大家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里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利用阳气旺经络通温热药，安全有效的给身体充阳气，安排贴起来吧。 一次足疗前可以让家人一起贴一个夏天，就在4007110100100，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银江南精选。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 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每个美好瞬间都已为你妥善安放。每一份微小的惊喜，都是全球通对你的用心回应。
3: 江苏移动全球通生活的每一个高光时刻都有一份专属礼遇，在等你。买黄金，到招行，成色纯，款式多，规格丰富，物美价优。一举多魁系列金条，葵花向阳，为人生赛道注入好运。步步高升系列金条呢，节节向上，暗含生活蒸蒸日上的好彩头。 多款熠熠金条，火热销售中，更有一克三克五克不同克重小金条供应。来招行，一站式满足多种购金需求。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成立30周年，30而立，向阳前行。这天啊，一热起来了，是不是就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正好呢，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话，商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拨打电话
4: 02568068065009咨询报名。这次行程呢，我们将特别推出一期针对10周岁以上的孩子的独立营，8天7晚，多出来2天时间，那孩子们呢将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酒店，清晨呢有专属通道，亲历国旗冉冉升起，还有故宫的深度研学，国家级的博物馆，还有呢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7月27号到8月3号，由新闻早高峰的主持人侯真带队，8天7晚，每人是8680元。南京往返仅此一期，限额40人，即可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的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拨打电话02568065009咨询报名吧。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

0: 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16171568 1381516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要再一次问候您啊。这个时候如果您要咨询问题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加关注以后在对话框请大家自己留言啊，您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都让大家收到大律师的文字解答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关涛南京律师事务所唐小玲律师。唐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咱们首先来看一看啊，有朋友留言说一位叫做蜗牛慢点的朋友说呢，我侄子啊在网上赌博欠了十几万，现在车呢被对方扣了，这个情况可以报警吗？警方会管吗？啊，当然可以报警，但是报警有一个风险，他赌博也会被处罚吧，是不是？
2: 是的
1: 啊。
2: 因为他报警的同时的话，他侄子参与赌博的这个行为，警方知情以后会调查的，那有可能他侄子会面临一个治安处罚，比如说会被罚款或者被拘留啊。当然他如果报警以后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情况呢，他这个车子的话，如果要是警方查明是一个合法的车辆，跟赌博无关的，是可以把他追回来的。
1: 嗯，我们一个一个说一下，先说一下这个赌博这个行为，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罚款拘留，再严重，因为十几万了，有没有可能赌博罪？有没有可能
2: 赌博罪的话它不会构成，但是它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这个赌博行为，会被处以5天以下拘留或者是1天以下罚款，像他这个因为数额太大了，那就有可能是10天以上或者是15天以下的拘留，并且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1: 好，面临处罚。而且这个赌博欠的十几万，这个叫什么，这个是不受法律保护，这钱还要还吗？
2: 他这个的话是赌债，赌债的话其实是属于一个违法的，那违法的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嗯，
1: 那不受法律保护意味，
2: 但是呢骗我们的买方说是这个实际上是三房，这个就有一个欺骗的故意在里面，就是有一个虚假的陈述房子是三房实际上是两房的这个情况在里面。
1: 但是这两个啊，重大误解也好，欺诈也好，维权的方式一样吗？比如说我可以协商不成起诉，要求什么解除合同呢？撤销合同。然后欺诈按理说可以退一赔三，但房子似乎不太可以。但是他是付的是定金，定金能不能退一赔三？
2: 其实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无论是以重大误解也好，或者说以欺诈为好的话，他都是要求只能去请求撤销合同，是要求返还定金。一般情况下法院可能不一定会支持我们说的定金罚则双倍返还定金。但是如果要是说我们跟法院去有证据证明我当时买的是三房，但是实际上卖方和或者说是中介都明知我要买三房的情况下给我的是二房，而这个二房的话导致我想买三房的这个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我们可以主张要求对方适用这个双倍返还定金。
1: 嗯，定金罚则，
2: 对，
1: 是吧？双倍返还。
2: 但是这里面也要提醒一下我们这位听众的，就是如果要是说你实地看房的时候，那个伪装下就是这个三房已经体现出来了，而法官就有可能会认为我们这边也没有尽到一部分的这个审慎义务，因为这个三房是隔出来的，还是说原生就有的是三房的，这个是能明显看出来的。即便你去主张适用这个定金罚则，有可能法院只是支持退还定金这个本金的问题，不支持双倍。
1: 哦，就如果他搞。

0: 找了一个墙，一个假象，是吧？然后让你，你也去看了，你当时没有提出异议，等于是你有审慎的注意义务没有尽到，
1: 对对对，是的，
0: 哦，所以只能是一倍的。所以这还是有区别的啊。
1: 嗯，
0: 要准备好相关的一些证据，然后怎么样和对方交涉，交涉不成，能不能去举报一下？
1: 可以，
0: 或者要求最后肯定是起诉嘛，您提一下维权的路啊。
1: 嗯，我们首先的话固定证据，比如说你把你跟中介啊，或者说卖房人一般会建一个群嘛，把这个微信的聊天记录啊，在这个群里面可能提示我要三房啊这些的，包括这个房屋的这个挂牌信息，现场的照片，你后面看到的这个防伪墙，就是伪装成三房的这个照片啊，都可以提交，甚至于包括我们的这个合同和我们的这个定金交付的。然后呢，把这些证据确认以后，然后我们书面通知中介，告知对方我要求暂停履约，告诉他我实际上要买的是三房，你给的是两房啊，然后再去跟他去协商，要求我们肯定一开始嘛要求双倍退还，我们能接受一单倍的退还定金的可以，如果不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向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监管这边投诉，第一中介是虚假宣传，向这个12315去举报，如果要是协商不成去起诉的话，我们可以要求法院适用这个定金法则。
0: 当然对虚假宣传也可以举报投诉，有关的职能部门也会来进行查处，也是一个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唐小玲律师做客节目。好，唐律师再见。
1: 再见。
0: 嗯，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6月19号凌晨2点多，重庆一个陌生男子在向女士家门口呢，反复的是密码开门。哎呀，5分钟以后啊，密码锁真的被解开了，实在是太恐怖。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市协力无锡律师事务所陈志廷律师。陈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当事人向女士称，她听到门外输密码的声音持续大概5分钟，点开可视门铃看到是不认识的人，当时传来密码正确的提示音，好在自己把门反锁了，门没能被打开。向女士通过可视门铃告知对方再不走就报警，对方这才离开。
0: 好嘞，陈律师啊，这个男子是什么行为，在凌晨别人家门口反复试密码要开门，太吓人是吧，这什么行为，这个有处罚吗？
3: 这个行为呢，我觉得目前还不好判断。我认为他应该报警，然后让这个公安呢去找到这个人以后，然后进行深入的调查以后，才能够认定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行为。晚上这么晚了来这里做什么的？
0: 对，因为我们今天把这个图啊发大蓝鲸，大家可以看一看，能看到这个男子的面部特征非常清楚。当然，这个是打了马赛克的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向女士把视频截图啊，提供给警方，警方可以找到这个人。那要问他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从而来定性是盗窃呢，我还是想进去强奸猥亵呢，还是怎么样，非法侵入住宅呢，根据这个来吗，是吗？最后
3: 对，我觉得是目前来讲根据这个信息呢就比较少，很难来判断这个人他的行为的，关键还是要检测他的这个门锁的
0: 质量
3: 是否合格
0: 啊。如果不合格，这个向女士可以找这个门锁的厂家经销商去要求赔偿，
3: 不合格就是修理换货等等退货这种这些。
5: 那么你都是丰乃宝节目的忠实听众了，
6: 当然了，因为节目真的有效啊，说的都是我们这些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哎，那个康乃宝健康管理师讲得特别好，上次啊他还讲了夏天喝冰。

0: 水的问题。说冰水本身不会导致心梗，但如果血管里已经有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会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不宽的通道直接堵死，心肌缺血就这么发生了。听得我呀是一身冷汗，你爸现在想喝冰啤酒我都拦着。
1: 对了，你知道吗，我同事这两天面瘫了，早上起来嘴歪了，他都吓死了。
0: 夏天面瘫确实高发，专家说就是免疫力下降加上空调直吹，面部神经缺血缺氧就罢工了。哎，你跟你同事说啊，除了配合医生治疗，可以试试蜂奶宝蜂胶液，提高免疫力很有帮助。
1: 嗯，我知道了，我推荐他试试，谁知道他信不信呢。
0: 哎，你们还别不信，我吃这个两年了，效果你是看到的。我以前血压不稳，睡眠差，隔三差五感冒，现在呢血压平稳了，睡觉踏实了，今年夏天到现在你看都没感冒过。蜂胶含有20多类上千种活性物质，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协同作用，能调节免疫，软化血管，改善循环，这些可都是有科学验证的。
1: 这倒是真的，我过年回家看你气色确实好了不少，这蜂奶宝确实是大品牌，值得信赖。
0: 那必须的呀，蜂奶宝蜂胶液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那个原料啊特别珍贵，巴西亚马逊流域全球最大的原始森林，植物种类世界第一，热带气候病原菌特别多，植物为了活。
2: 预计今天至28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泰州、盐城南部、扬州中南部的最高气温可达35度以上，提醒公众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省会南京全市今天白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5度。下面今天省内新闻，记者近日从省医保局省人社厅获悉，截至今年的6月底，省政府民生实事新增3000名常护照顾师，在部门协同下以及省市联动下，已经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截止到今年6月底，全省新增长期照护师4218人，长期照护师总数达8815人，居全国首位。近日记者从哈电镇江公司了解到，中国出口最大单机容量的504兆瓦水电机组转轮在镇江研制成功，即将启运巴基斯坦。该轮轮将使用于巴基斯坦的塔贝拉水电站5期扩建项目的1号机组，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标志性能源工程核心装备研制取得重大突破。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昨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我国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3月以来，民主同盟军已经在曼巴萨地区约20个村庄造成100多人死亡。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江苏呢都会非常闷热，眼下也是进入到了中伏，今年的中伏呢是20天的加长版，需要做好防暑降温持久战的准备。那么与此同时，未来3天沿淮和淮北地区还是多对流性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上述地区的小伙伴要做好防范。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2: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您全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要按照规定申报缴纳。

0: 那个人所得税。信托就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它是一种基于信任的财产管理制度和法律行为。简单说，就是你把财产交给专业的人打理，收益归你或指定的人。作为信托的特殊类型，离岸信托特指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属地依据外国法律设立的信托架构，受托人常住离岸管辖区并适用当地法律，委托人则多为本国税收居民。该制度通过所有权和收益权分离实现风险隔离，核心功能是资产保护、财富传承和税务筹划。委托人把资产转移给受托人后，资产独立于个人债务，即使委托人破产或者有债务纠纷，信托内资产通常不被追索。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对于居民个人将公司股权、股票及房产等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居民个人为纳税人，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 02568168059 02568168059， 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5钻级别

0: 那不不他他这段时间钱有大笔的流出去的话，我就可以说他这是转移财产，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但前提是什么呢？你得起诉之后，法院查出来，比如他确实他一共一百万，哎，这才你到时候你说他转移财产，这个才有用。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就是我之前其实我打电话离婚了嘛，我当地的地方离婚的地方也问过了，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单子，他里面好多东西我听不清楚，然后我就在我们当地，我本来想着我没有工作，我就去找那个法院援助，但是法院援助说我们家这个条件还挺好的，意思不是你法院援助，
0: 不会给你，而且离婚一般啊，像你这种情况一般也不会给你援助的。
1: 对，他是我援助，然后我就找了律师，我就问他，就是我们这种事情，如果要我们要起诉嘛，肯定要有财产分割嘛。他说财产分割这一块，他费用说的好高。
0: 他报多少钱给你，或者报多少比例？
1: 对，是按比例的。多少？
0: 如果按，
1: 你有没有你这样？你有没有当时有你肯定核算过？如果按比例的话，你可能得交多少律师费？你告诉我金额，你告诉我。 大概在30万左右啊。不可能，来，你们你等一会儿啊，你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咱俩结束通话之后，你不要挂电话。来，你们一会儿给那个吴律师打个电话啊，我们编辑，你就告诉吴律师，你说就有这么个女听众啊，你怎么可能30万？我告诉你，非常少的钱就能搞定这个事情。
0: 哎，不用，就是如果你的财产很，比如说你要分割的，你们家是不是有房产？
1: 我们有两套房，哎，那就是嘛，不然的话你这个性格肯定很大，他都能给你要30万，绝对不用。这种不要找，这种律师不要找，听我的，听我的啊。就是如果你打这个官司，你的财产，分要分割的财产，这个金额比较大，那我告诉你，有可能你的律师费应该在2-3万块钱是有可能的。
0: 嗯，
1: 哎，不会30万那么多，不可能。
0: 嗯，好的。
1: 啊，好，一会儿。 那个编辑会给你个律师的电话，你直接问他，你说我是小东的听众，小东跟我说帮我打这个官司，可能就小几万块钱最多啊，不会要那么多钱的。你说你接不接？你要是接呢，你说你报个价给我，你就让那律师报价。如果那个律师报的价你还觉得高，你就再换一个律师，有的是，知不知道？
0: 好的，
1: 哎，怎么可能30万呢？你不要这样，你现在也是不怎么上班，不接触外界，你现在就是你不知道的。我的决绝是指你在做决定的时候，要么不离。 要么离，不要让自己处在中间地带，知不知道？就是我其实是想离的，哎呀，但是又是这样又是那样，我就拖拖拉拉，结果继续被他拿着每个月那么2-3千块钱拿捏着我，要改变这个，什么叫不离？不离，咱俩谈一个不离的条件，对不对？你的每个月的工资的时候，你的收入有一部分上交到家里，不是说你像打发钟点工一样，一个月1000一千的给，我是老妈子啊，啊？ 你的收入就应该有一部分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存入到我们的共同账户，我是可以随意支取的，这才是对于我一个家庭妇女的基本尊重。家庭妇女不是贬义词，知不知道？知道了。所以这次一定要决绝，咱们人生啊，这一辈子做这种决定没有几次。你跟他引产了几次了，就为要这个儿子，就这种事情你都忍下来了。 我认为早就应该做相关的决定，这个决定不是说非得离不可，不是的，而是如果我们俩继续在一起，我们应该有全新的一种相处的方式模式，知不知道？对，哎，所以这次不要再拖泥带水，不管做哪种决定，一定要坚决，知道吗？哎，你要为自己想啊，我要结束了，听我说，你要为自己想，要为孩子想，为自己想什么？你要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 当妈的活出一个全新的自己，你的孩子才能够活出自己，知不知道？如果这个妈妈活的就是拖泥带水的，这个妈妈活的就是唯唯诺诺的，你不可能培养出好的子女，你就算为你孩子，你也要把自己活得漂亮了。嗯，
0: 明白。
1: 那个编辑会给你个律师的电话，你就打给他，你说小东听众，你说小东让我给你带句话，你不能收我太高的律师费，你这么跟他说。 不那么好，现在今天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水准，这早就不是什么高科技了，只不过咱们还有很多家庭没有能够用上。咱们现在不需要去买什么智能马桶盖了，整个一体的智能马桶会比单纯的你们家老的马桶换智能马桶盖更好用啊！这个马桶多少钱？我告诉你，在网上也能买到，7999，太贵了啊！你要让我花7999买个马桶，我舍不得。来，小东直播间。 比这个价格便宜多了，同时你自己在网上买，你的老的马桶得有人给你拆掉啊， 对不对？你们家

他那个卫生间原来没有电源插那个智能马桶，得有人给你弄电源呢，得有人得把新的马桶拉到你们家给你安上啊，这些都要钱。但是在我们下周四的直播里，这些都不需要额外付费，货送到你家，帮你家把电接到卫生间，把原来的马桶拆下来，这些都不需要额外付费。唯一的一个是你拆下来的老的马桶你自己扔，如果你说小农我懒得扔，我想让这个师傅给我扔掉，你给师傅个辛苦费，50、100的你们自己谈啊，其他的费用在我们直播间通通省掉。然后我们直播间这个新飞一体的智能马桶的价格是网上的5折都不止啊，你想79998000块钱，5折还是4000呢，我告诉你在我直播间远远不用。还有就是同理，在阳台上用了电动晾衣架，摁个钮它就降下来了，挂上东西之后承重30公斤，然后摁个钮它又升上去了啊！关键是它是哪个牌子，大牌子飞利浦啊！如果你们家用上了电动晾衣架智能马桶了，你感受到了这个科技给生活带来的改变，咱们爸爸妈妈家是不是还是用老式的，是不是还是在每天啊不方便着不舒服着，把爸爸妈妈家给换上。新飞飞利浦都是大牌，那个飞利浦电动晾衣架你在线下就能买到，就商场里就能买到，1999。来看我们直播间的价格，去预约，预约之后下周四我们开播你会收到提醒，就赶紧来抢啊！我来教你怎么预约。来，手机打开，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往下滑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

0: 整个 DFM 工艺全部设定完，发给客人2普罗，客人还是 OK 的。整个15个件，我们用了连模具到生产3天给它交付完。
1: 一张图纸3日落地，这样的效率离不开江苏成熟的产业配套体系，完善的本地化集群，大幅压缩新品研发试制周期，让省内制造企业在市

0: 最困难的时候，老阳光容易流失，熟练技术工人更是招不到留不住。
1: 立足全镇家纺企业共性用工难题，三星镇搭建招聘对接、技能培训、稳岗保障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传统工种新业态人才双向培育。在清点帮扶、分项服务基础上，三星镇整合人社用工、智能制造、 AI 创意、直播电商、智慧物流资源，建成覆盖产业链上下游的全域服务网络，同步建立诉求闭环办理机制，企业问题限时办结、跟踪回访。家纺企业负责人李杰：
2: 现在我们镇上的服务覆盖面很广，招工有人对接，技能有免费的培训，车间有数字化的管理方案，线上呢有直播指导，发货有物流的配套。
1: 海文区三星镇市场发展中心服务人员朱周毅：
3: 我们把人社用工服务、智能制造服务、电商直播服务、智慧物流服务等统筹起来，打通从研发、生产、销售到物流的全链条服务。
1: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离不开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几个月前，扬州天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还在为转型发展所困扰。根据发展战略，天健机械打算布局人形机器人、扫地机器人、高速风机传动件等具身智能装备零部件新赛道。此外，新建厂区带来前期成本叠加、设备升级、新品研发处处要钱。关键时刻，一场金融及时雨悄然落地。今年5月，扬州市财政局牵头优化升级了扬创贷政策性金融产品，在合同银行的主推送和政府部门的上门辅导下，企业迅速捕捉到了这一良机。企业负责人李海林：
4: 我们这次的话是申请的有1000万，五月初进行的申请，然后五月下旬这一块直接到账了，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1: 这笔贷款精准击中了科创企业轻资产融资贵的痛点，更实惠的是财政部门还主动送上大礼包。江苏扬州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总经理张婷：
5: 扬州天健呢，当时是享受了市级的扬创贷中长期的一个贴息政策，然后每年的年化是 0.5 的一个贴息，总共是他贷了两年，每年的话给他了是 0.2 的一个保费的优惠。
1: 不仅如此，为了让企业敢贷愿贷，扬州还构建了一套无形的支撑网，通过财政风险补偿加正银单四方分险机制，分担了银行和担保机构的风险，让原本缺乏抵押物的科技企业也能顺利融资。
6: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7: 大家好，我是祖明。高温天来袭，不少网友坦言夏天的命是空调给的，你是不是也习惯整夜开空调，又担心第二天鼻塞、头疼、嗓子干？我们通常会把这些不舒服的症状统称为空调病。整夜开空调一定会伤身体吗？今天我们就有请江苏省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所主任医师孙红为您揭晓真相。
8: 各位听众好，我是孙红。先说结论啊，空调病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医学诊断，整夜开空调也不一定会生病。真正需要留意的其实是三件事：温度是不是太低，冷风是不是一直对着人吹，房间是不是过于干燥和通风不足。人在睡觉的时候，如果持续受到较强冷风的刺激，有些人醒来会觉得鼻咽干燥。
9: 天多云，凌晨的最低温度26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35度。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9: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增长23.9%，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面对外部环境风高浪急，江苏号巨轮顶压前行，在产品结构、市场结构等方面呈现出新亮点，充分展现韧性与活力。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11: 我手里拿的是一块今年最新款的电子手表，它里面最小的

0: 存储芯片就是由江苏杨鹤阳微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有了它，手表一开机，所有程序才能出现在屏幕上。
1: 这家企业专注于芯片的研发设计和销售，产品应用于消费类电子、通讯基站、车载中控等领域。今年以来，
2: 一个崭新的平台上面参与市场竞争。
3: 今年以来，昆山已有4家企业成功上市。截至目前，昆山境内外上市企业累计达54家， A 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超4900亿元。昆山为何能持续产出上市企业？答案便藏在这座城市的产业土壤里。今年3月，海飞曼科技在北交所挂牌上市，扎根昆山发展11年，企业看中的正是昆山完备的产业链和周密细致的服务。
4: 不管是初创期还是发展期还是我们后来准备上市的时期，昆山市政府在我们公司发展各阶段的不同精准帮助了我们企业在昆山扎根发展。
3: 在昆山，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两大主导产业规模整体突破1000亿级，人工智能、高端食品等1000亿级支柱产业加速壮大，持续为资本市场输送种子选手。完备的产业链是地利，政府服务则是人和。昆山搭建了全链条上市培育梯队，形成近100家后备企业，创新推出金融伙伴计划和双服务工作机制，总规模超1300亿元的基金矩阵和50亿元人工智能产业基金为持续创新提供支撑。今年上半年，昆山 GDP 同比增长 5.8%， 呈现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持续提升。上半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118.2亿元，同比增长 33.8%， 智链核心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34.7%，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 51.8%， 比去年同期提升 4.3%。敢为人先的昆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勇当探索者、引领者。
5: 我省的高招正在进行当中，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第2阶段专科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普通类220。

0: 反正我奶说我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哭。本来都说自己不在意、不管了，但是她每次说的时候还是会哭。
1: 哎，郑老师跟你们怎么说我的？
2: 郑老师对你全是表扬的话。
0: 真的吗？怎么表扬我的？
3: 很有思想。他也觉得你敏感忧伤的东西，
0: 可能是我对他关系挺好，然后我有很多事儿吧，跟我家里人不想说的，我就去跟着他说。
2: 哦，就跟
0: 然后他也处理过我很多的家庭问题，比如说我跟我奶吵架。
4: 现在黄天然他依然没有停止对奶奶的吐槽，但是在郑老师的引导下，他也慢慢的开始尝试去理解奶奶的压力和焦虑。
5: 这一次让我看到了希望，这个还居然还在挑灯夜战，居然这个平板就在旁边，他没有打开。然后奶奶以前总在批评他、指责他，这次奶奶给他点了赞，所以我觉得有很大改变。如果你觉得需要我说的时候，我再说；需要我点赞的时候，我就把脚也举起来给你点赞，好吧？
0: 可以，
5: 好。他是想要隐藏起来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看见，看见他们的沉重，看见他们的那种忧伤、无奈。那么，我们只有看见了，才可能去找到更合适的方式，去帮他们走出来。家长缺位的时候，我们老师是更需要补位的，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
4: 这天在路上，郑明他见到了一个人，
6: 真好玩是吧？
7: 对，反正就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你骑自行车带我，
6: 对，
7: 记得不？
6: 那时候骑自行车，
7: 对，
6: 我不记得带你，但是我记得我骑自行车，
7: 对，骑自行车带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马上到那个田里，我们还从田里面走。
4: 这个人叫徐广文，33年前，郑明18岁，他刚刚成为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徐广文就是他的班级的班长，
7: 跟别的老师特别不一样，知道吧？就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搬个凳子，让我们在操场上晒太阳嘛。然后我们就排队，你知道他跟我干嘛吗？掏耳朵，他跟我每一个人都掏耳朵。然后当时这是我记得最深的。然后后面慢慢就想他带我们家访啊。
8: 他那会儿就开始家访了。
7: 对，他那会儿就家访，每个同学家里都去，他就带着我。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4: 2000年，郑明调离了那所村校，徐广文也循着自己的轨迹一路读书成长，成为武汉一所小学的数学老师。而在以后的30年里，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就在前不久，徐广文无意当中在媒体上看到一篇关于郑明的报道，得知郑明仍然坚持在家访的路上。他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这位曾经给自己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启蒙老师。
7: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个人跟我是，就是我跟我最崇拜的人，我跟他一样了，好像虽然我没有郑老师优秀，但是我觉得我离他很近的那种感觉。
9: 今天在家，我的爸爸一年到头却见不了几次面。
10: 答案藏在李瑞6岁那年的一次军营之行里。当时父亲李小龙在全军比武活动中表现突出，荣立1等功。年幼的
11: 安排得很舒适，
1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1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哇，我要赶紧报名。
1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 025-6816-8059咨询报名。
4: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3: 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14: 一家金融公司门前发生冲突，
15: 你这个低声炮，我说你这个低声炮意味什么？

0: 骗。
1: 贷款合同变居间合同，保证金成了服务费。
2: 如果他是其他的小银行，我是不会相信的。
1: 监控视频里，一名业务员身份被识破。
3: 在同一家公司里面会有大量的人员受害人进来报警，对对，他肯定是背后是有存在着某种的原因的。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们干着怎样的勾当？
4: 后面人挣了钱就一直干这个
2: 大行吧，老百姓在哪里都是比较靠谱的嘛，所以就说那种提防性，就当时自己有一点急，但是提防性也不是很大。
5: 在电话里，对方业务员一再向周女士保证，他们的惠民贷款流程规范，没有额外的收费，放款速度也非常快。为了打消周女士的顾虑，对方还将他们公司的办公地址告诉了周女士，邀请她上门洽谈。着急筹钱的周女士很快就去了对方的公司。
2: 接待的我这几个，他都是穿着这蓝色，就是这个工作服啊，还有那个牌子，工作的牌子都在，整体上看上去是没什么瑕疵的。
5: 电话里，那家国有大银行的办公地址位于台州核心商业圈的一栋高端写字楼里，门口挂着信息金融服务平台签约中心的招牌，店内环境整洁，工作人员统一着装，佩戴工牌，墙面上还张贴着各大银行的标识，看起来非常正规。
2: 我们所有的业务回扣是由银行来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在帮银行做这个业务，我们不是银行工作人员，他也说得很清楚了呀。只是他，我银行现在我们跟他合作，银行委托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5: 接待周女士的业务员告诉他，惠民贷款业务虽然是某国有大银行的，可是他们的公司并不直属这家国有大银行，而是与国有银行合作的第三方平台，主要负责贷款初审、业务对接等配套服务。也算见过世面的周女士，她也清楚，当下不少银行业务确实实行了外包，她对此深信不疑。
2: 正规的放下来也就是四例多的，确实有，确实有，是有这个，但是就是说我问过他，然后就是当时他说就是这边的话就是现在就很低，他跟我们承诺是3例3。
5: 业务员说，他们这次帮某国有大银行推广的惠民贷款，正常的贷款利率是4.8%，而惠民贷款只需要3.3%，而最为关键的是不需要抵押物，手续非常简便。一番考察下来，周女士决定通过这家公司贷款40万元。
2: 他就是跟银行这种一样的，他的就是一个借款的协议，就是甲方乙方以什么方式放款给你，借贷给你，利率是多少，然后时间是怎么样，其实就是按照他当时说的那样去产生的。
5: 而在洽谈的过程中，业务员告诉周女士，这发来催款短信的银行并不是之前那家第三方平台公司所声称的某国有大银行，而是另外的一家银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周女士的心里也泛起了嘀咕。
2: 其实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她这个钱在哪个平台借的。
5: 周女士尝试联系那家公司的业务员，却发现对方将她拉黑了，无法联络。随后周女士又去了那家公司，结果发现人去楼空。
2: 后面去楼下的时候，刚好我去就遇到另外一个我们一起受害的一个男的，他就跟我们两个一对接，就跟我这个情况一模一样，我就知道受骗了。
5: 在那家公司的楼下，周女士还遇到了不少像她一样过来询问的人，大家都遇到了和她类似的情况。周女士对整个事情进行了复盘，第一感觉对方很有可能就是打着银行放贷的名义骗取他们缴纳的保证金。在理清头绪以后，周女士报了警。
1: 被害人众多，涉案公司却逃之夭夭。
4: 没有在银行报备过，没有跟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合作，
1: 无资质无合作，法定代表人还是挂名的，
3: 会每个月给他一笔2000块钱的这个报酬，所以他也答应了做这个公司的法。
5: 根据有关规定，一家公司要开展协助银行办理贷款的业务，必须在工商登记时进行申请。可是，该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只有信息咨询等，并没有协助银行贷款的业务。

0: 国有大银行也向民警反映，这家公司从来就没有和他们合作过，他们也不知道这家公司。由此，警方判断，这家公司应该是打着与国有银行合作的名义，在骗取被害人的保证金。
1: 迂回侦查，一名业务员身份被锁定。
2: 你保证金去收的，但是合同上还是写着服务费。
1: 规避打击，处处设防，终究是机关算尽。
3: 发一条信息不回，发两条信息不回，人家肯定就觉得怎么回事了，再报警查你这个人了吗？
1: 贷款有诈，正在播出。

0: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
1: 南部战区新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记者今天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淮河防总淮委针对淮河上游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报，今天至29号，淮河流域先后受切变线和台风红霞环流影响，淮河上游洪汝河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雨过程，流域过程面雨量40至60毫米，其中周口以上90至130毫米，预计沙影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落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14:30左右，四川眉山洪雅县玉屏山附近突发森林火灾，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组织多支救援力量投入扑救工作。洪雅县柳江镇政府工作人员回应称，没有人员伤亡，现在火势还在扑灭当中。今天15点，
2: 1500多个家庭的赖素满。芳香疗法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治愈力量？一位远渡海峡的台胞在陌生的城市是如何平衡家庭和追梦？从零开始学习芳疗，拿下多国执照的路上又有哪些难忘的经历？让我们和素满一起来聊聊吧。
3: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4: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3: 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2: 苏满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5: 佳琪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素满。
2: 大家听说过精油的很多，听说过芳疗的也很多，但芳疗师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5: 芳疗师的工作其实概念上你可以理解为是保健师。如果你现在手上拥有精油，正在学习怎么样去使用精油照看你的家人，那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你是你自己的家庭保健师。芳香疗法呢有三大主要产品，第一就是精油，第二是植物油，第三个呢是纯露。
2: 就使用这些产品来为自己做身体的保健，这就已经是芳疗师了是吗？
5: 那当然不是了。在我的工作，我现在是一个专业的芳疗老师。那我的工作呢是教大家拥有精油以后会使用精油，会用芳香疗法保健自己。那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是从这样爱用精油喜欢精油开始，如果你在爱用和喜欢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是一份专项的技能，甚至于你觉得我可以把它学得更加的深入更专业一点，那你就需要通过一些途径去考取一些证照，或者是说更加系统的完整的去进行一个学习。那更加系统进行完整的学习呢，其实有现在在国家的推行下啊，有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平台，他们都有很好的完整的学习的方法，然后教学，另外呢他还有非常好的认证。
2: 像您获得的这个认证，中国教育部一加 X 芳香疗法高级培训讲师，像这样的证照要拿到，它都是要经过系统的考核的吧？
5: 对呀，而且这都要先从初级芳疗师到高级芳疗师，然后才能够再进阶的去参加这些考试，
2: 就一步一步考上来的。
5: 对，
2: 要背很多书吗？
5: 要啊。芳疗师的学习可能不是大家心里面想的那么简单。
2: 对，我经常会想

0: 更多的是侧重于学习，还是就书本学习，还是实践？
1: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书本的学习，因为你必须要了解植物，然后你还要学芳香的化学，然后你还要学生理学，之后呢你才落地去实践。当你落地去实践的时候，我们会接触非常多的个案。其实芳疗师他就是跟老中医有一点像了，当你接触的个案越多，然后你实践的越多，你的资历越久，你可能相对经验更加的丰富，你就更能够掌握和辅导好这些相信我们的个案，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到他们。
0: 您同时还有德国、美国、英国这些不同国家的国际芳疗师的认证，那这些考试他们每个都会有不同的侧重吗？
1: 初级在学习的时候芳香疗法的内容其实差不多都是一样的。那我考过曾经有一张证照是比较难考的，它需要我学习整整一年的时间，然后我还要做60个个案。我还要做60个个案，辅导过60个个案之后，我才能够提交论文，才能够去完成这个整体的一个学习。所以他们每一张证照的难度都会相对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在初级内容上面都是一样的。
0: 但是到后面都是需要跟实力相结合的。
1: 对，到后面的时候就是需要实力相结合。
0: 那到现在为止您大概已经有做过多少个实力？
1: 我曾经系统的整理过我自己的一些实力案例，其实也就是为了教学。我当时是整理了有200个，但现在应该是就更加的多了啊，因为有很多就没有把它系统整理出来啊，但是真的太多了。曾经我有辅导一个个案，他现在也是我的学生，他因为家里的健身器材掉下来，正好打到他的眉骨，然后他在脸上缝了11针。他缝了11针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是跟他妈妈讲他毁容了，第二件事情就来找我说他毁容了，问我怎么办。后来给了他一个配方，一个精油配方，他涂抹。那现在琪琪就是你像我们俩做了这么样近的一个距离，你都看不到他脸上曾经缝过11针。
0: 这个精油配方就是您帮他组合几种不同的精油，让他们具有这样的一种祛疤的

0: 那么同时呢，为沙特未来的油浓缩活动保留了路径。那么从这个核心内容来看呢，美国和沙特对于这次两国的核能合作其实是各有各的算盘。首先我们来看美国的意图，我觉得美国地区大国形象提升战略威慑力显然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主持人，
1: 这的确有点什么呢，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吧？这个看似说图的是核电站发的电，其实看中的是核电站那个核技术，尤其是铀浓缩技术，对吧？那么以色列前总理就有一个评价啊，他说沙特和美国开展的这个核电站合作呀，是以色列非常重大的一个战略失败，就说这事儿相当于是证明了以色列的失败。那么怎么评估这个话的含义呢，袁教授？
0: 好的，那么说这个话的人呢是以色列的前总理贝雷特啊。那么他之所以认为美沙核协议是以色列的战略失败其实根本原因呢在于这份协议啊打破了以色列在中东维持核垄断和主导地区安全的基石
1: 啊，
0: 那么让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那么具体来说呢，这种失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呢，就是它可能会引发中东

0: 我要赶紧报名。
1: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镇江地区 FM 92.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0: 病和多发病啊，中国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一个呢，它有遗传因素。就是有一定遗传因素，父母比如说有静脉曲张，子女呢如果工作比较劳累啊，久站久坐，这种负重劳累体力活动，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它容易有这个静脉曲张。
1: 嗯，就是有遗传因素，然后
0: 有一定遗传因素，对。
1: 跟工作跟这个体力的情况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哦，那我们可能就是会觉得静脉曲张它是这个叫什么能够表面上就能看出来的，就是如果说有这个疾病的朋友可能他更能够清楚，就是
0: 有点鼓起来。
1: 嗯，
0: 至于有碍美观的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穿戴弹力袜，口服点中药，
1: 嗯
0: 啊或

0: 好的，好的，我们回答最后一个听众的问题。刘主任，我们这位听众说他55岁是男性啊，说他说我平时喜欢泡脚，觉得越烫越舒服，但是有静脉曲张的朋友说不能泡热水，这是真的吗？也就是说这位朋友他可能自己是没有静脉曲张的，但是身边有人是有静脉曲张的，跟他讲你不能这样子泡热水。
1: 对，我们静脉曲张其实呢泡脚也可以泡，但是时间不能太长，水不能太烫，因为我们这个 热水呢它是扩张静脉的，它的这个时候呢它泡的时间长呢它血管容易扩张，也但是也不能冷水冲脚，因为冷水冲脚的时候血管容易收缩，它这个一冷一热呢它这个两种方式都会导致这个静脉的收缩和扩张，慢慢呢它这个大隐静脉的瓣膜功能就会受损，慢慢就会容易有静脉曲张。
0: 就是说这个哪怕是有静脉曲张，他用正常水温去洗一洗脚或者泡脚是可以的。那个没问题，但是呢不建议泡的时间过长，不建议。然后水温也不能太高。
1: 对对对。
0: 可水温可能是不是比如说有个得40度以下吧，我想。
1: 对对，可以。
0: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刘主任给我们做连线，给大家做的科普。刘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我的门诊时间是在江苏省中医院的这个汉中门的这个省中院的本部，在周一和周六的上午。好的，
0: 周一和周六的上午。好，我们等会儿也再重复一下，跟大家再说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哈。那好，刘主任，今天的节目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连线，做的科普。那我们今天连线先这样，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我们也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江苏省中医院血管外科刘佳丽副主任中医师。刘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在汉中门，就是省中医院的本部，周一和周六的上午。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86调频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FM93.7，苏南地区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在生命的战场上， 有这样一群了不起的老病人，他们与医生携手共进，以顽强的意志与癌症抗争，书写着人生的传奇。这里，我们记录他们的抗癌故事，见证勇气与希望。江苏省肿瘤医院、江苏广播联合出品。
3: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些时刻是如此珍贵，它们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这些时刻虽然短暂，却能在我们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我和爷爷的抗癌故事就是这样一段充满爱与希望的旅程。它不仅记录了我们共同面对困难的勇气，也见证了亲情的力量和生命的坚韧。 在这段旅程中，每一个微笑，每一次拥抱，每一份坚持，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记忆，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无论遇到何种挑战，都能以爱和希望为灯塔，照亮彼此的未来。从小学到初中，爷爷不仅是我坚强的后盾，更是我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他总是用他那双温暖的大手， 牵着我走过四季的更迭，让我在锅巴的香脆、盐水鸭的鲜美和烧鸡的诱人中品味生活的多样性。爷爷的陪伴是我童年最宝贵的财富，他的智慧和慈爱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我成长的道路，让我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遨游，培养了我探索未知的勇气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生活总是充满意外，爷爷的癌症确诊如同晴天霹雳，让我们家庭陷入了深深的忧虑。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感到无助和恐慌，但爷爷却以他那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着这一切。他总是说，活一天算一天， 这句话

成为了我们全家的座右铭。爷爷的坚强和乐观感染了我们，让我们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积极寻找治疗方法。他的心态不仅帮助他自己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也给了我们全家巨大的精神支持。在陪伴爷爷的抗癌之旅中，我们共同经历了无数挑战和情感的起伏。当体检结果显示爷爷的肿瘤标志物 CA724 升高时，我们的心被一层阴影笼罩。经过 PET-CT 检查，医生怀疑是升结肠癌，随后的肠镜检查和病理报告确诊了这一噩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爷爷展现出了惊人的坚强和勇气，他的光芒穿透了我们心中的阴霾。尽管化疗的艰辛让爷爷身心俱疲，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但我们家人的爱和支持如同温暖的阳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阴霾，让他知道我们始终与他同在和进步。在爷爷的乐观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全家都变得更加团结和坚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心中有爱有希望，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就能够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爷爷的乐观让我们在抗癌的道路上更加坚定，也让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感受到阳光和温暖。爷爷已经82岁高龄，他的心态好到连复查都不做了。他说不痛不痒就没事，他享受着每一天的生活，天天在家刷刷手机，看看电视剧，听听歌，享受着生活的宁静与自在。爷爷的这种乐观和从容，让我们全家人都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安心。在这段特殊的抗癌历程中，我们经历了许多难忘和感动的人与事，这些经历如同珍珠串联起我们共同的记忆，成为我们心中宝贵的财富。我希望通过分享我们的故事，能给其他抗癌家庭和病友带去阳光和希望，让他们在困难时刻感受到不孤单，拥有力量。我们的故事不仅是对爷爷爱的表达，

0: 的套路嘛。那么美国近期啊，的确已经着手打击伊朗的基础设施了。打了哪些？效果到底怎么样呢？袁教授，您怎么评估？
1: 好的，从目前公开的报道综合来看呢，美国打击的伊朗的基础设施呢，主要国啊感同身受啊，你也要跟我一样受到同等程度的损失，从而迫使美国停止对伊朗相关基础设施的袭击。当然，有一点需要明确的就是，那是伊朗啊，伊朗不具备对美国本土目标实施袭击的能力，因此伊朗口中的对等攻击以牙还牙，实际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盟友的啊相近或类似目标实施攻击啊。你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司令部的司令就进一步警告，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袭，那么将切断美国在中东盟友的电力供应。啊，也就是说啊，伊朗的以牙还牙的防御原则，它强调的啊对等报复只是目标性质上的对等，那么在目标范围上，伊朗是把它扩大化了，是将攻击的目标扩大到了伊朗啊美国啊在中东地区的盟友。那么按伊朗人的话讲，就是任何为美国侵略行为提供支持的人都会被伊朗视为合法的打击目标。

0: 选择可以撑起一整个家的底气，权益、流量、宽带、服务，一家人的数字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好。曾经，通信是一个人的事，如今，全球通把它变成了一家的事。一人办理全球通，全家尊享更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第二波，江苏新闻广播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0: 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
4: 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的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清：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4: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石，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9: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

0: 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下午两点钟收到图纸，我们开始评审工艺。这系列产品我们也没有特别做过东南厂区，三个团队来一起评估这样东西，得出哪个是最优的工艺，哪个是最快实现的。我们从下午两点到夜里十二点，整个 DFM 工艺全部设定完，发给客人二普罗，客人还是 OK 的。整个十五个件，我们用了连模具到生产，三天给它交付完。
1: 一张图纸三日落地，这样的效率离不开江苏成熟的产业配套体系、完善的本地化集群、大幅压缩新品研发试制周期，让省内制造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同时为对冲单一行业周期波动，领盛城早早跳出传统 3C 摩切赛道，前瞻布局新能源电池密封件、 AI 服务器液冷散热模组、低空飞行器碳纤维桨叶等多条高增长赛道，有效平抑市场起伏带来的经营压力。2025年，企业开票销售突破100.8亿元，成功跻身百亿制造企业行列。今年前五月，营收同比大涨28.9%。链群配套、自研技改、数字升级、多赛道布局，这套发展模式如今已在全省工业领域遍地开花。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4.8%、13.5%。一到五月，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幅达27.3%。新动能支撑作用凸显。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美嘉科技，以人工智能与自动化为核心驱动力，为不同场景提供全面的自主智能体及多智能体解决方案。例如在半导体晶圆检测场景中，每家依靠自研 AI 模型将过检率降低100倍，大幅减少人工负荷。赋能生物医药产线时，通过算法挖掘隐性工艺参数，帮助客户提升产品的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苏州每家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黄余清：

0: 配合，速度都很快。我们预计呢是在十二月份开始投产，整个项目周期呢比我们预计的时间呢快了将近八个月。
1: 家纺产业是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支柱产业。近日，叠石桥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走访摸排发现，夏季用工流失、新业态人才短缺是企业普遍通电。南通伟和纺织科技有限公司人事经理顾水菊：
2: 每年夏季高温期都是我们企业招人留人最困难的时候，老研发人员流失，熟练技术工人更是招不到留不住。
1: 立足全镇家纺企业共性用工难题，三星镇搭建招聘对接、技能培训、稳岗保障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实现传统工种、新业态人才双向培育。在清点帮扶、分项服务基础上，三星镇整合人社用工、智能制造、 AI 创意、直播电商、智慧物流资源，建成覆盖产业链上下游的全域服务网络，同步建立诉求闭环办理机制，企业问题限时办结、跟踪回访。家纺企业负责人李杰：
3: 现在我们镇上的服务覆盖面很广，招工有人对接，技能有免费的培训，车间有数字化的管理方案，线上呢有直播指导，发货有物流的配套。
1: 海门区三星镇市场发展中心服务人员朱周义：
4: 我们把人社用工服务、智能制造服务、电商直播服务、智慧物流服务等统筹起来，打通从研发、生产、销售到物流的全链条服务。
1: 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离不开金融活水精准灌溉。几个月前，扬州天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还在为转型发展所困扰。
5: 一些重要的工作事项，特别是跟百姓相关的一些工作内容的事项的时候，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之中呢，请代表来参与，这样更好的来理解政府出台工作的一些背景，也便于代表在实际工作中呢，履行好代表职责。做到一个宣传的作用。
6: 对此，省政府办公厅回复，将督促各地各部门配齐工作力量，公开联系渠道，在重大政策出台、重点项目建设、民生实事推进等工作中，主动邀请代表参与，广泛听取代表意见，提出建议、批评或意见，是人大代表依法履职的

0: 被誉为渡江第一船。伟大征程，今天我们来跟随这艘传奇的小火轮走进这段历史。
1: 在南京长江和秦淮河交汇的三岔河口，有一片醒目的红色，那是渡江胜利纪念馆广场上千帆竞渡的群雕。群雕之下，京电号小火轮格外醒目。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解放全中国的渡江作战。长江岸边的千里战线上，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分东、中、西三路强渡长江天堑。1949年4月21日晚，解放军已经完全占领江浦、浦口、浦镇，直逼南京。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解放军面前：怎么渡江？解放军35军105师313团政委罗晴涛
2: 说：“不船呢？没有船，你没有船，没有船怎么渡江啊？急了！”
1: 侦察员们在浦口三河乡的江滩芦苇丛中找到了一只小木船。听说解放军要过江，船主佟达兴二话没说，亲自掌舵运送解放军。因此，侦察员得以抵达南岸，并与下关发电所取得联系。当小船靠近，
3: 有主题表演和趣味互动环节，给市民游客带来夏夜浪漫体验。
4: 在淮安西游乐园，一场融合了科技与光影的无人机烟火秀绚丽登场。夜色中，绚丽的烟花配合沉浸式水幕秀，将夜空装点的。
5: 南京银行新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

0: 常来常新，定期更新互动剧情和季节性的主题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让每位游客都能成为回头客。目前排在微博热搜靠前位置的是电影《群星闪耀》时宣布撤档，片方称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整上映计划，原定所有路演及线下活动取消，退票事宜将妥善处理，影片原定在8月1号上映，为填补另一部电影的档期空缺，临时提档到7月25号，但是仅公映一天又官宣撤档，变档的节奏之快。
1: 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安全警钟需时刻长鸣。
2: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切勿擅自前往水库、河塘、沟渠、野外水坑等无防护危险水域游泳、戏水、垂钓。
1: 未成年人不
0: 六度。省会南京今天多云，26到35度，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后天多云，26到35度。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今年上半年，在外部环境变化、国内工强虚弱等复杂形势下，江苏工业展现出令人瞩目的韧性和定力。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比上年全年高出 0.2 个百分点。记者走访全省各地一线车间发现，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新动能全线提速，产业链高效协同、全域数字化制造、多元赛道布局等同步发力，澎湃的新动能稳稳托举全省工业稳定增长。江苏新闻广播系列报道《开局之年向新向优》2026半年经济观察，今天请听新的动能更强劲，工业经济脉动更有力。
4: 开局之年，向新向优，2026半年经济观察。
5: 当你的手机、平板、笔记本需要换电池、换屏时，一定见过维修师傅是如何小心翼翼揭开一圈细细窄窄的胶条。这胶条决定着设备能不能防尘、防水、耐摔，也牵连着无线充电、散热、绝缘等一连串性能。这样一条不起眼的胶，大概率诞生于盐城东台领盛城科技江苏有限公司。走进领盛城千亩制造基地无尘磨切车间，记者才发现制造这条薄胶条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屏幕四周的密封胶宽度仅有几毫米，拼接公差被严格控制在 0.03 毫米，一丝一毫的偏差都会直接破坏整机防水散热性能。而在偌大的生产车间里，看不到密集的操作工人， AGV 无人转运车沿着预设轨道匀速穿梭，企业自主研发的大转盘废料回收设备高速运转，整条精密配件生产线仅配备3名操作工就能完成复合材料贴合、 AI 微米级视觉检测、成品自动封装全流程作业。公司党委书记王迎春介绍，这里的自动化设备、 AI 视觉检测程序大多
6: 智能推动工业智能，构建面向未来的新一代的基础设施，这就是每家今天和我们未来要持续要做的这个工作。
5: 从精密制造产线到自主研发设备，再到软硬一体工业 AI 系统，多点突破勾勒江苏工业稳进提质的发展路径，澎湃新动能的持续迸发，工业发展脉搏愈发铿锵有力。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江苏福彩套餐新组合，好运双重奏，500万元赠票活动燃情开启，自双色球游戏第2026-0807，开奖日期2026年7月14日开始，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双色球游戏，18元、28元、38元、66元和88元精选套餐票，系统自动赠送对应金额和投注方式的双色球精选彩票，被投被赠。这个夏天，让双色球套餐票点燃你的幸运之火。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8: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医说真相，守护健康。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